0: 结果在一堆书里面竟然没有看到。叠在一起，书架也
1: 那个坏掉了。我看哪里比较，它是其中的一段，看一下哦。太久没弹了。植入花园。
2: Entering the garden.
1: 引进。
2: From an old Taoist ritual.
1: 啊，在这里，他是弟子弹琴呐，请月姑。
2: Her grandfather lent her the instrument and the book.
1: 这本是我阿公的。看谱，也许会弹的会。更完整就会记住。
2: She hasn't performed since a while.
1: 弹一下就好了哈。好。
2: Just playing the beginning. Otherwise, they would come.
1: 是空。

0: 他说植入花园哈。
1: Entering the garden.
0: 有花的香味。
1: The smell of flowers.
0: 啊，植入酒店哦，脸都带红，因为喝了酒。
1: Like entering an inn. The face is all red.
0: 然后蝉衣飞来哦。蝉衣蜻蜓成群的飞来。啊，那个蝴蝶飞来都是成双成对的。
1: Dragonflies, butterflies, all come by pair.
0: 啊，接下来就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。
1: Then